0: 李小姐，您说。
1: 地址有可能。
0: 老婆两组。
1: 也是。
0: 地球这边说王叔
2: OK
0: 我是那个六十年公里是
2: 看左边
0: Mastag 6 Romeo Victor Lima 6-3 6 Romeo Victor Lima 6-3

0: 处理这份烧地区在这番你说能说
1: Affirmative
0: 确实
2: 要不叫我急救
1: Mobile Towers
2: 你们是没有我的外面